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2023年，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上拿下金牌的00后贾金，入选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集训队。他是湖北省6名金牌选手当中唯一一名在校学生。00后贾金做木匠成了全国冠军的新闻，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贾金的故事。

把画好随眼线的木料固定在工作台上，一手紧握凿柄，一手拿锤敲击凿顶。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山木工坊，贾晶正全神贯注地削铲榫眼。榫眼是榫卯结构当中凹进去的部分，也叫做卯，突出部分为榫，两个木件凹凸咬合的连接方式被称为榫卯结构，凝聚着中国工匠的传统智慧。贾晶的指导老师杨颖杰很自豪，他说这次国赛贾晶制作的榫头质量位居所有选手前列。杨颖杰拿出贾晶制作的抽屉抽盒，旋转着展示四个连接处，记者看到木板之间直角相接，榫头呈梯形，两者像拼图一样契合在一起，几乎看不到缝隙。杨颖杰表示，互相结合互相支撑的榫卯对精度要求很高，只有尺寸合适时，两个木件才能严密扣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他说，榫眼尺度过大容易松动，过小就无法连接，强行硬塞还有撑裂木头的风险。家具制作项目比赛对精度的要求很高，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贾晶说，制作榫眼和榫头等手工活是比赛的难点，也是他的薄弱点。一开始他做的并不好，榫眼不是大了就是歪了，一个恍惚还有将榫头整个锯掉的风险，可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记者在体验制作中发现，在力的作用下很难保持工具的稳定状态，静止状态下凿子和榫眼线对得整整齐齐成90度，用力一敲就歪斜了，误差很大。贾晶笑着表示，手上没劲，动作就会变形。他说刚起步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形，师傅杨颖杰还送了他一个握力器，督促他增强手部力量。比赛前，贾晶曾就制作榫卯结构进行魔鬼式训练，从切断木料到画榫眼线，粗锯榫眼榫头到精修细节，从适配松紧度到砂纸打磨，贾晶将训练时间精确到秒，力求在提升精度的同时加快速度。他说哪里做得不好，杨老师就会要求他重新再做一遍。贾晶回忆，单是初锯榫眼这一环节，他在一天之内就做了20-30次，锯得不行重来，画线再锯又不行再来，直到完全熟练为止。为什么要硬磕精度呢？贾晶说，除了硬是要求精益求精，也是鼓舞他追求极致的信念。他说，每一个匠人都希望制作出完美无瑕的作品，完美是由一个个精巧的细节组成的，只有把小细节做

做好做到一丝不苟，才能实现梦想的可能。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家具制作试赛项目连比三天，全国各省市共有29名代表参赛。根据要求，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之内，按照给定的图纸做出一个完整无瑕的作品。记者看到比赛图纸上的家具有些四不像，贾金笑着将这些四不像称为长腿柜，四条细长木棍支撑起一个较为敦实的长方柜体，顶部盖板略大于柜体，上面有木贴皮画作为装饰，柜体下方有一个窄长的抽屉。比赛第一天，贾金尚未完全进入状态，制作速度明显落后于其他选手。当天晚上，他和杨颖杰匆匆扒了两口饭，就回到房间商量第二天的比赛计划。他们将还未进行的步骤逐个罗列，以贾金日常训练中的最快速度为依据，写下制作剩余部件的计划用时。据贾金回忆，有的环节相较之前缩减了近30分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赶进度，意味着第二天他必须火力全开。贾金说，备赛训练时长与比赛接近，难度更甚，每次也都顺利完成了。他说，以往熬的夜、流的汗水都是他的底气。第二天，他将时间表贴在工作台显眼处，奔走于制作仪器之间，量尺定位，切割凿眼，打磨调试，贾金操作流畅，动作连贯，最终将时间一分一秒地追了回来，并以超高质量摘得本次大赛桂冠。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贾晶的故事。今年三月，贾晶在一次比赛中不小心锯断了损头，手足无措的他认为自己完了，于是自暴自弃，最终也没能做出一个完整的家具。赛后分析中，外省选手认为他放弃得太早，如果能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完整作品，局部瑕疵对整体评分的影响并不大。听完后，贾晶沉默了许久，他意识到心态上的不补救才是失败的根源。在后面的集训中，贾晶有意识地观察不同失误场景下的最优解，并不断复盘，将观察得来的间接经验和亲身实践的直接经验内化于心。此后，贾晶逐渐养成了把握大局、不惧于细微的应变能力。比赛中，切割前拉齿、切割后腹齿的贾晶有些独树一帜，因为大多数选手都没有腹齿的动作。贾晶说，相较于手感，他更相信数据。在双保险的两齿风格下，贾晶制作的家具精度位居前列，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这次比赛汇集了全国顶尖高手，选手之间不仅切磋过招，更是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贾晶表示，他注意到邻桌工位的选手制作速度很快，完赛后还特意向对方请教秘诀。他说他要向他学习，未来把速度作为训练的要点之一。贾晶说，他的爸爸就是一名做家具的木匠，小时候爸爸做家具，他就给爸爸递工具打下手。在父亲贾玉峰的影响下，2003年出生的贾晶对木质家具制作表现出了不一般的热爱和天赋。得知儿子获奖的贾爸爸特别自豪，将比赛相关的短视频看了又看，并写下评论，我儿子贾晶喜获金牌，获多人点赞。2021年，贾晶被湖北生态工程职业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录取。同年10月，贾晶参加学校试赛班的选拔并成功入选。去年10月，贾晶正式开始训练家具制作赛项。2022年11月，他获得家具制作赛项湖北选拔赛的金牌，评为湖北省技术能手。今年9月，贾晶代表湖北在国赛中摘得金牌，并进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争取代表中国决战里昂。他说，不管选择做什么，在热爱的领域精益求精，专注当下，生活也会回报同样的精彩。训练考核繁重又辛苦，面对压力，贾晶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一走上工作台，拿起木块切磋敲打时，他又把所有的烦恼抛到脑后。贾晶描述他的训练状态，满脑子都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好像疯了一样。在国赛开赛前一个月，贾晶的训练强度达到顶峰，每天早晨8点准时到达集训室，深夜1点结束训练，回到寝室简单洗漱后，还会用纸笔复盘优缺点后再睡觉。据杨颖杰回忆，除了吃饭睡觉，贾晶的生活里只有训练，连手机都不怎么玩。别看贾晶早八晚一的训练时间表，刚入学时他算不上自律，尚未瞄定人生目标的他喜欢睡懒觉、打游戏，日子过得比较散漫。在选拔集训的过程中，他懒觉不睡了，游戏不打了，专注力越来越强。一起进入校试赛班的同学黎纯涛说，现在的贾晶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训练后，他总要脱掉灰蓝色的工装和安全裤，穿上自己的外套才去食堂吃饭。现在他觉得穿着工装逛街也没有压力，因为从心里认同自己从事的专业，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咱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再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4: 他不说话，默默陈列，背后的故事由你去揭晓。
5: 他会说话，无需开口，历史的真相就藏在细节。文博云游记，一物一世界。
2: 我是谁，是一段真挚美好的誓言。民族团结园六角亭内白色石灰石雕刻而成的真心画清晰可见，短短75个字，48位民族代表的签名，是我们一心一德风雨同舟的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立于1951年元旦，碑高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碑文楷书，横书阴刻，先后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的称号，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3: 宁洱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家顾问徐培春。
6: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译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新中国最早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物证，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的大事迹。它是1951年元旦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的各民族代表

0: 代表歃血盟誓、同心同德、团结到底跟党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是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取得伟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是各民族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不朽的见证，是我们秦省乃至秦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超过70%的少数民族人口。如何让少数民族同胞们感受祖国的团结？如何让边疆人民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与认可？党中央决定，让我们亲自去看一看，挨家挨户上门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排除万难，动员了哈尼、彝、拉祜、傣、佤等35个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组成赴京观礼代表团，走出边疆，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盛典。天安门广场上，海陆空三军阵容雄伟，工农学队伍热情洋溢，为每一位代表准备的呢料制服、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缸等贴心的礼物，传递着毛主席手心的温度。看见的力量，让他们相信祖国大家庭的和谐与发展。
2: 我们20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土耳其各族同胞，慎重的以此旗旗上标语，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1: 1951年元旦，各族兄弟姐妹汇聚普洱红场，分享所见所想所愿，群情振奋，飘牛饮血酒，发誓结盟，立碑为证，所有人举起右手，共同呐喊着属于我们的誓言。48位各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在普洱大地上矗立起滇南地区乃至全国绝无仅有的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73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心手相牵，践行着曾经的誓言。
3: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
4: 我叫方才兵，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9个亲自代表方玉福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过世以后，我从他手里接过接力棒，继续承担起了民族团结誓词碑义务讲解工作。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制作碑的故事。以后我们要听党的话，大家一起团结起来，把日子过好。我是代表我们民族在北上行过之内，一辈子都要听党的安排，不能违背盟约。我父亲要求我像他一样听党的话，跟党走。
1: 方才兵和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一起，从父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团结与发展，于是决定将这份感恩与喜悦向总书记分享。写信告诉总书记，我们云南少数民族同胞过得很好，很幸福。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这份嘱托我们牢牢记住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人类民族史上唯一的丰碑，是历史的荣耀。越过越好的日子，越来越紧密的民族关系，使当下幸福

0: 福生活的写照。新征程上共谱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是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的会心微笑。从看见到相信，从誓言到回信，温暖回荡在早已紧紧相依的心间。
1: 宁洱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家顾问徐培春。
2: 近年来呢，我们普洱民族团结营每一年要接待来自秦国各地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数呢，达10万多人。有党员领导干部，有社会非党人士、大中专学生和青少年，大家身临其境，根系红色的血脉，进一步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这一集革命性、历史性、民族性议题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0: 我们深知，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也许我们穿着不同的服装，过着不同的节日，但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都说云南人民喜欢载歌载舞，是啊，为了曾经的誓言，为了当下的幸福感，为了憧憬与希望，为了中国人民爱国爱家的情怀，为了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我们应该热情歌唱。

服，造型美观，味道够好，才是益草在顺化出名的根本原因。张氏明叔甚至为那些来顺化只吃一顿饭就走的游客做足了准备，其中用眼睛吃饭就是顺化皇城

0: 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波一道去和一位国内近些年来深受读者朋友，还有热爱艺术的朋友，热爱阅读的朋友，喜欢奇思妙想的朋友非常爱戴的一位艺术家，同时呢也是多次荣获世界最美图书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最美图书奖的这个得主啊，中国著名的装帧设计师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这个手中诞生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让人一眼看上去哈就忘不了的美丽的书衣啊，他自己呢也出了好多本书。我们今天要有请到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朱迎春老师，欢迎他。
2: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3: 因为是自己可能常年跟做的工作跟书有关系，好像也很幸运，总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像这个是我在山西临汾一个街上面看到的一个一个人在卖，我一开始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后来上面写着眼科两个字，我才发现是一本中医的书。这本中医的书呢就是手抄的，然后里面那个示意图也是手抄，然后用红颜色标示出来，是光绪年间的。这里讲14个症状，还有药方，就怎么样来治眼睛的这个药方。还有我就觉得他用这么一个很薄的本子，然后把一本这个一个人的眼睛的这个14种这个疾病的症状，用一种非常简单的语言和就形式化、形式感非常强的图形表达出来。啊，我就觉得我不是搞眼科的人，我看了也很有意思。后来我就真的把这本书看完了，而且还发现有些东西还真蛮有用的，什么去火啊，或者是要消炎呐、后面都有这个症状，都有这对治的良方，而且是这种文言文嘛，你看了以后还挺文气的。我就觉得这本小书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这本，它是在法国买的，这本书是一个纯文字的书，我打开以后发现好奇怪，里面五颜六色的文字。那么这个从阅读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书就是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在里边呢？我买很多书是看不懂，就只看它的气息，这种感觉其实很神秘。像我迟迟的不去找人翻译，也是想对这本书啊抱有一种神秘感。像这本书呢，就是德文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在什么呢？没有一个是这个人手写的，都是从报纸杂志里边把这个词剪下来以后再拼贴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我觉得这种形式感特别有意思，我很后悔我自己为什么没想到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中文做也很有意思啊。像这本书也是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还不太懂，但看这个标题知道它是讲汽车的。像这个就是火柴，三个火柴也加上一个小的这个小物件，就变成了一个汽车。这是一个刷子，对，这是一个铁丝弯出来的，这是纽扣车轮，这是一个小棉签。那这好像是一个废的木头。一本书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很喜欢，就没事的时候呢也会拿过来看。像有些书可能并没有告诉我们多高深的哲学道理，也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思想的东西，但是有这样的书，有时候在生活里边，就是我们辛苦了累的时候，我们翻一翻就是开心快乐，也很好，也很有意思。这是我一个瑞士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很厉害，他是用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用相机拍摄在大街上遇到的很多流浪汉，他们呢都在街上睡觉，自己做成那个房子啊，像这一本，这个人就是相当于他是街头的屋子，他的屋子就是一个纸箱子，人躲在里面睡觉。那有的是用这个纸箱子，然后把它拆掉，拆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人呢钻到里边去。这个关键这个纸呢，它比较粗糙，它是一种包装纸。这个包装纸呢，其实在我们日常来说是不能用来印刷的。那么这个朋友呢，他是把它变成了正文的用纸，因为他写的是街头流浪汉，他用这样的纸呢，用这样的印刷手段来做。这个整本书和那个这里面表达的这些人物啊，就是非常协调。这本书一直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从选题上来讲，我觉得很专业，然后从印制上来讲很独特，而且这个书是他自己用他的小型的印刷机器印出来的。我很喜欢这本书，就用最廉价的纸张做出如此高的品质来。有一天我在印刷厂。去看自己的书的印制质量的时候啊，在地上看到好多废纸，我就跟那师傅讲，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纸，把它折叠成书的样子，然后用装订的方式，封面再用两个印制板这个夹一下，给我做一个东西看看什么样。那么这个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设计的，因为你不知道废纸上印刷的废纸上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些纸呢集中在一起，然后折，折了以后发现，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一个。非常高档的画册一样，哎呀，有时候给朋友看，他们说：“哎，这谁的画册？”我不告诉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其实就是地上用的这个印刷试验机器的时候，他一张纸要在机器上不同的印，好多次以后，他想看看油墨的深浅，结果纸后来就会变成很多油墨在上面，因为它是让机器试压力的，然后不断的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肌理非常好看。于是呢，我就把这些废纸集中在一起。这个格调非常高，有的是大量的空白，很禅意，然后还有一点构图，然后又回到一个很沉闷的一种色调里边，然后整个调子很黑，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不经意间的肌理。这本书没有顺序，但每个读者看的时候总会很仔细的去研究它。觉得好像在诉说什么故事，或者是在觉得在有什么逻辑的顺序在里边，其实没有。它又像版画，又像摄影作品，又像油画，整个说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就透露出一种自然质朴，然后想象力无限的一本没有字的，就是毫无刻意的知心的一本书，就我至今很喜欢，也没有一个字。那书本身就是个艺术品，它除了传达信息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艺术实验的手法去做，就很有意思。就有些材料我们可能平时不用的，但我有时候我会用来试验。比如像这本书，很多朋友可能都见过这本书，叫《设计师》，是我自己写的一些生活里边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用设计的手法写成的一首一首诗。最好玩的是这一首啊，是我的代表作。叫汤太咸了，再淡一点。对，这是我用印刷油墨的方式，印刷油墨渐变的方式，告诉读者汤太咸了，要淡一点；汤太咸了，再淡一点。最后水倒多了，说汤太淡了，要再咸一点。这就是用，其实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给读者去会心一笑。因为我们看这一首诗，好多人打开这一吓一跳，没字啊，其实是有字的。但是这个字就要很近很近才能看到，要把眼睛抽筋了才能看到。因为这首诗讲停电了，因为没有光了，停电了。然后还有一首诗呢更好玩。有一次我在高铁上，三个人一排位置嘛，位置我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是一个老大爷，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大妈，他们俩人坐在我旁边，看那也是从乡下来的。结果那天呢有一个乘客，就是非常好玩。他总是喜欢走来走去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扭动的腰肢，走来走去的。这个大爷呢，就是一早就好像有第一次到高铁上，发现那个女的呢，穿的也挺暴露的啊，穿的比较服装也比较暴露，然后走来走去，这个大爷就盯着他看，
然后看着看着呢，

然后他的老伴儿就不太高兴嘛，老伴儿就说：“你看什么看啊？不就是肉吗？”哎，我一听，哎呦，我说这个很有哲理呀、啊。然后我就又在本子上把这首诗的样子记下来了。然后这首诗就是这个样子：“请你不要总是看我这里，目不转睛，垂涎欲滴；也不要总直勾勾地盯着这里，想入非非。不要说我丰满，不要夸我美丽。说穿了，也就是脂肪而已。”好多人看到这个诗很有意思。上次还有一个出家人，我送的书给他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翻到这一页了。他说：“你不要这么色情嘛，写东西嘛。”我说：“师傅，你要放下，不就是肉嘛？” 那么它的设计上呢，我就是没有用什么高档的布料啊，或者是皮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生活里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琐碎的东西，我就用了瓦楞纸，就也是用纸箱子那个做纸箱子的材料。我把它裁切成这个圆角，然后封面和封底用两个硬纸板夹起来，这个书就非常的放松，而且它的一个侧面有这个气孔，拿到手以后呢很轻，没有压力，然后打开以后放松、自然、会心一笑。然后这背后呢也有一些道理在里边，但是呢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开玩笑式的。这种方式我很喜欢。所以说我在做很多书的时候，有人也会有异议：你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个样子？这个书不是巴尔扎克的，也不是鲁迅的，也不是茅盾的，那些经典的名家文字，我做的凡是有点意味、实验意味的书，都跟它的特色很像。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本，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一个保鲜膜封起来的一块肉嘛。那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么怪呢？其实我们仔细一想，肥肉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它很复杂。60、7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奢侈的一道菜。那么对70、80年代人来的时候呢，虽然可能我们也会去喜欢做这道菜，但是呢，他的那种对肉的这种渴求，可能比50、60年代的人没那么强烈。那么到90年代、00后，有很多人看到肥肉就是躲得远远的，那这样的书就不宜做得太过于书卷气。而我是约了108个作者，从9岁到90岁的这些朋友们来写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我就不想让它散发出一种浓浓的书卷气，我想希望它散发出一种生活的气息。哎，就觉得哦，好有意思哦！这叫肥肉这本书，封面上也没有肥肉两个字，哎呀，这还有价格，还是一节带皮五花肉呢。啊，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读书之外，读这种杂文，或者是一种幽默的诗歌，甚至一些艺术的一些作品的表达，这种书用这样做很有意思。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读者发了一个微信，把这本书买回家以后啊，有点狗不知道的怎么搞的，把这本书啃得一塌糊涂。后来发了一个微信，我买了一本肥肉，回到家里被狗啃了。就狗把这个啃得一塌糊涂，还有狗吃这个啃肉的视频，我在想你家的狗肯定是感冒了，因为狗的鼻子是很灵敏的。我不知道那狗为什么把这本书咬得一塌糊涂，结果这个书就加印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哦，就买了这个书去看了。当然有时候我也很极端，极端就是对什么样的作者我们去做什么极端的事情。你看这本书太炫目了，然后很极端，它的书名字叫《雨露杜尚》，这本书是我向杜尚致敬的，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杜尚。也看过他的《杜尚访谈录》《杜尚自传》《杜尚传》，还有其他关于杜尚的书我都看过。他的很多理念，他的一些生活态度，他的一些创作方法，我很感兴趣。我就把我读过的杜尚的文字呢整理下来以后，我想为杜尚做一本书。我们知道杜尚他很喜欢开玩笑，比如说他拿小便池拿去参加作品展览，他把蒙娜丽莎的像印刷下画了个胡子，啊，他就喜欢开玩笑。我想我给他做书，我也开个玩笑。那书的名字叫《雨露杜尚》，就是我把杜尚的文字整理好了以后，想出一本书。那么前面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就想让现代人知道，杜尚就像我们现代人的一面镜子。我们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看待别人的评价？他这里边都有了。那么读者看到这个，也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自己。那么在前面呢？啊，有一打开以后，读者吓一跳，怎么杜尚倒过来了？哦，原来发现反了，赶快把书倒过来。哦，原来封面在这。

这里啊，一个箭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杜尚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印在前面了。他说：“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所以说我这个书读跟读者开了个玩笑，读者会刚要生气一翻，哇，人家杜尚说过这个话。然后打开以后你没办法读，因为这个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这个四行字没办法读。很多读者看到这一页的时候，首先就很愤怒。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然后他再往后翻，勉强可以看到一点点，然后哦，他发现哦，好像似乎有变化了，哦，原来字变大了，啊，字变大了，好了，他要开始崩溃了，然后是这样了，这样了，这样了，然后随着我们往后翻，他变字越来越大，然后这样了。然后这样了，然后只有两个字了，每一页只有两个字了，然后只有一个字了，崩溃了吧？都是他的一句一句话，因为这个不要连起来读的，没有关系，都是他说的一些片段式的话。那么读者看完这个书以后，他会觉得我可能断章取义，没关系，就是不知道杜尚，对杜尚不了解的人，看过这本书以后，再想了解，一定会去看《杜尚传》或者《杜尚访谈录》，我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人关注到杜尚，因为杜尚传太厚了，这么厚，很多人会不太有兴趣看。那么通过这本开玩笑的书，他就会觉得哦，杜尚说过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要去看看杜尚，他就会去买杜尚的那个其他的书。尤其对我比较有触动的，还是在最后，在杜尚的，这是他的墓碑，他的墓碑，他给自己的墓碑写了一句话，叫"死亡谈论的总是别人"，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那么这是一本造纸很多非议的书，当然我自己至今我得意洋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骂这本书的设计；当他们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定会，觉得我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太像杜尚了。很多读者可能对我提出很多质疑，就是，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就形式感很强，甚至有一些对内容有一些干扰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我要说，我所做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和文本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不是那种强加于内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我也做过一些非常温文尔雅的书，那这一本书就是泽克西先生的《叶文集》《包法利夫人》，这一本叫《不朽者》，那么这都是叶文。所以说，面对这样书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得放下所有的一些。自己过多的一些设计的理念的那种表达，比如像这样的书，首先我要分析的是一个它的译文翻译过来的这个译文特质。那么我把这个法文做得比较大，那么在书店里我们很远就可以看到，这是本这个法国文学作品。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么书它还有一种翻阅的，就是舒适度，我就做了一个布的书籍，能让这本书呢非常容易打开，这里边就没有设计了，就是文字。这就是还给读者一个，比较安静的阅读空间，因为毕竟这是经典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因为经典，我们就不敢想了？不是的，我还是想想一下。比如说，在不干扰阅读的情况下，读者还会觉得有一些附加值，比如说这是他的手稿，这是那个傅楼拜他的手稿，然后有傅楼拜的像在这里藏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可以看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合起来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存在。当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翻阅形式的变化。那么当回到正文的时候，就是马上我就退场，我就把空间、把文字让给了读者。那么这就是经典的书的设计，这一套出了好多本，这就是应该说非常的关照读者的阅读的感受，但是又不能做得太过于的粗糙，刻板，所以这还是有它的文学特质。所以说，在读者在质疑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很多很多，书是我设计的，他们不知道是我设计的。而我一旦做一点实验和概念，他们立马就来就会知道，或者质疑啊，或者喜欢呐，或者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并不是逮到所有的书都会那样做，都要使劲读。我，但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做经典类的书，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在中国，很多设计师，年轻的设计师，他们都会做得比我好。但是在做一些
实验的概念呢，有意思。

0: 是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更适合，所以说我最近这几年来呢，我更多的是拿自己的东西在做实验。那这一幅作品呢，
1: 你
0: 是我非常喜欢，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创作的。这是一幅抽象绘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抽象绘画，它的作者就是五种虫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一点的是螳螂，这个细碎的小腿呢是蜘蛛的，再小一点的是蚂蚁，还有一种是春象。春象的六条腿特别有意思，走过去以后这个痕迹啊，非常之棒。还有蚊子，正好那天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蚊子过来，它也不知道，它落到了上面以后，正好有水有木质的时候，它就粘到上面以后，扑打着翅膀，翅膀扑打的时候呢，这扑腾扑腾在水墨里边，你会发现就溅起来了。这个水墨溅起来了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看的肌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五个虫子。合作绘画的作品，这个作品被到在法国已经邀请我去做展览了，巴黎邀请我去做展览。其实我们现在看人头的画抽象画的时候，我不愿意看，就是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太厉害了。这是一幅，还有一幅是一个虫子爬的，这是一位画家画的，这也很棒。那这幅画极简主义的，黑白的。它其实我是试纸的，是一个虫子画的。它我把它放在这儿的时候，它绕了一个弧形，然后从这儿，在这儿，然后走了。我想这张画就极简主义，不像第一张画靠复杂、靠丰富。那么这张画就极简主义，就是很快的，应该在2分钟之内他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尤其这种间距，这种细密的痕迹，确实我们人没办法画的。因为它的太细密了，用笔来点是没办法点的。这个虫子也是，是那个臭虫，就很难看的、很讨厌的臭虫。但是他画了一个非常美的画出来。这个书法是我写的，我临摹的。我们知道一般都会临帖啊、临颜体啊、瓯体啊、流体啊，但是我临的是虫体。临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好神奇啊！哎，你们会讲为什么虫子会有这样的痕迹？它怎么弄出来的呢？这是跟我种菜有关系。我们这是一种叫斑蜥蜴的幼虫，在啃食叶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我把每一个叶子收集起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字帖一样的东西。那么组合好了以后，我就自己临摹。其实每一个字就是每一片叶子上的图案。这样嘛，抽离出来以后写出来，它就是像一个神秘的。一个书法，那么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文字呢？就在这里，答案在这里，每一片叶子上面有一个文字。我就每年春天就采叶子，把它洗刷干净、晾干、扫描、制作，把这个图形把它提炼出来以后，就变成我的字库。我现在就有2000多个字了，所以说我在最近在用这个文字在写作，就写了一本书。就这本书就9月30号出版，里边全是文字和图案，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就是伟大的丛书，就是这个。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似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1982年，河南的一个老农上嵩山采药，结果在山上他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铜片，上面用繁体字刻着文言文。老农虽然看不懂，但是他猜测这是文物，于是他立刻上交给了有关部门。经过专家鉴定，发现老人找到的这个铜片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是他在临终前向天下宣告自己的过错，并向李家忏悔。他除去了帝号，自称则天皇后，也就是说武则天在最后重新做回了李家的皇后。
1: 这除罪金简有多大呢？长36.5厘米，宽呢8厘米，厚呢不足一毫米，重量精确到233.5克。原文是这样的：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仅一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起三官九服，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庚子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这金简什么意思？就是说武则天在九世元年，就是700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遣道士胡超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的帝后除罪金简，为研究武则天的一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那武则天为什么要写这金简呢？她的故事你们听多了吧，这些年影视剧也肯定没少看。武则天这女人啊，她不是个正常人啊，她为了掌握这权力，连儿女都不惜杀死。这人杀多了，武则天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跟天神去说。怎么说呢？做一块金简，把自己的祈求刻在金简上，留在嵩山，就可以除去罪孽。
0: 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方50公里的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在乾陵司马道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树圣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现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
2: 前面的那个小山峰就是乾陵的陵墓啊，这里就是有名的无字碑了。
3: 那么同时啊，大家发现这些文字呢，
2: 你看文字还挺多的，写得满满的，
3: 是不是？
4: 它取材于一块完整的巨石，碑身通高8.03米，宽2.1米，重约98.84吨。今天无字碑已并非无字，从宋到明文人墨客在上面刻了42段文字，其中最珍贵的是碑阳面正中一块用契丹文字刻写的郎君行迹，内容为1134年金人修葺乾陵地面建筑的事情。契丹文字早已绝迹，这段文字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0: 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朝政和掌握最高权力达50年之久。武则天是一个富有政治才干和理想的人， 在他统治期间做过很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情，巩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后来的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他的墓碑却没有文字记载呢？
4: 一说武则天自以为功高德大，无法用文字表达；二说武则天遗言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评说；三说唐中宗对武则天称母后还是称皇帝难以决定，故未刻字。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武则天呢，也希望自己的大周天下呢能够万万年，可是那个时代啊，中国这个王权社会，他有些地方让武则天很别扭。你比方谁继承他这天下，咱们往往这一家嘛，说咱俩是一家的，哎，男女是一家的，女孩呢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跟你不算一家，但是这女孩呢毕竟跟父亲一个姓，这家和姓把武则天困扰不少。说武则天说那么着吗，我要用我自己的儿子，他的孩子那姓李呀，跟高宗生的吗，跟他倒是一家，可跟他不是一个姓，人不姓武。说我用我的侄子继承我天下武三思吧，跟我是一个姓的，可跟我不是一家，你这个就麻烦。再加上后来武三思也不怎么争气，所以就等于这支香火基本就算断了。到后来武则天临到临终前身体也不行了，自己就发一道诏文，恢复李唐天下，我这个皇上啊当十五年行了，作废了。你看武则天这个时候审时度势，80多岁人头脑依然很清醒，思维不乱。
0: 不论武则天其人私德如何，在位时有无文治武功，从武则天的遗诏来看，作为聪明机颖心黑手辣之人，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的行为争议颇多，与其让后人非议一笑后世，不如不着一字，是非功过任由评说。关于无字碑，有两首诗值得一提，一首是明代无名氏的，一首是郭沫若的。明代嘉靖年间，当地百姓感慨对武士怀念和尊重的诗这样写道：乾陵松柏遭兵险，满野牛羊青草齐，唯有前人怀旧德，年年卖饭似朝仪。郭沫若咏乾陵诗云：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良田变土地，无字碑头卷满字，谁人能识古前缘。夏日消融，江河横流，人或余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样看来，倒是无字胜有字了。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花园里晒不到阳光的地方是很多人的烦恼所在。如果说有什么植物能让这些阴凉处蓬荜

生辉，还能开出曼妙的花来，那一定就是玉簪。玉簪的叶片有着不同的颜色、形状和纹理，对光照要求不多，而且维护极低，在阳光最少的位置开着最优雅的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簪的明亮世界。玉簪是天门冬科玉簪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它的花蕾酷似白色的玉簪而得名。玉簪堕地无人识，花作江南第一花。名字国风满满，碧叶润莹，花色如玉，玉簪的确是我国的传统香花。它原产于我国东南和中南地区，自然生长在林地或溪流沿岸。20世纪80年代，育种家成功培育出具有独特杂色图案的新品种，玉簪在欧美花园中受欢迎程度开始飙升，如今已经是世界各地花园中常见的植物。每每花期，也就是夏末秋初，玉簪高挑的茎上还会绽放出类似于栀子花的雪白花朵，貌似百合，因此也被称作八月百合。花远远高于叶子，从高处自然垂下，就像插在美人发髻上的白玉簪子，清雅又别致。素雅的花朵并不稀奇，玉簪最为人称道的是其美丽的叶子，有着各种各样的形状、颜色、大小和纹理，有的拥有天鹅绒般的光滑质感，有的则像是蒙上了一层白雾，呈现出哑光效果。无论有没有光泽，玉簪叶片上的纹理都足够引人注目。它的复色品种更是形成了独特的撞色效果，一笔一笔勾勒，色彩浓郁，仿若油画。除了绿色，我们还可以在玉簪这里找到金色、蓝色，甚至奶油白色，看起来让人感觉不像真的叶子，实在是震撼。相较于其他依赖阳光而生长的开花植物，玉簪是典型的喜阴植物，它能够在弱光条件下茁壮成长，并且维护要求极低，是阴凉花园的救星。耐寒区3到9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陆地过冬。它基本没有病虫害，喜欢阴湿的环境，受不了夏日的阳光和干旱，可以种植在树荫下，也可以种植在花园里，或者直接奔盆栽放在缺光的阳台。作为花园中的黄金配角，当它与其他植物搭配种植时，可以在阴凉处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以上就是今天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欢迎来到25度咖啡馆。在咖啡店点单时，总会被单品咖啡、花式咖啡、拼配咖啡搞得一头雾水。今天就来详细拆解一下花式、拼配和单品咖啡有什么区别。首先记住一个小窍门，如果咖啡单上出现意大利、维也纳、爱尔兰这类欧洲国家的名字，那它肯定不是单品咖啡，因为欧洲大陆并不生产咖啡，这些都属于花式咖啡的范畴。花式咖啡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按照不同比例加入牛奶、奶油、巧克力、冰淇淋、洋酒、果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咖啡，就像一曲丰富的交响曲，口感柔和，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喝咖啡的人。常见的花式咖啡有卡布奇诺、拿铁咖啡、焦糖玛奇朵、摩卡咖啡、美式咖啡、爱尔兰咖啡和维也纳咖啡。除了意式浓缩咖啡本身只有30到60毫升，大部分的花式咖啡容量都在120到300毫升之间。意式咖啡其实就是意大利浓缩咖啡，是用高压水蒸气快速萃取咖啡粉得到的咖啡，口感浓烈醇厚，是所有花式咖啡的灵魂基底。为什么意式浓缩适合做花式咖啡的基底呢？因为它的质感比低滤咖啡更为浓稠，单位体积内的溶解物质含量更高，而且表面的克里玛由植物油、蛋白质和糖类构成，能与牛奶等配料完美融合，不容易分层。接着再来认识拼配咖啡。拼配咖啡是将数款单品咖啡按照各自的风味特性和口感调配出风味均衡的咖啡豆，就像一曲和谐的协奏曲。比如常见的曼巴拼配、蓝山拼配、钻石拼配都属于这一类。很多咖啡店会在橱窗标注本店使用某某品牌咖啡豆，这些品牌往往是靠经典的拼配配方和烘焙工艺立足的。这里划重点的是，所有花式咖啡都是用拼配咖啡豆制作的。欧洲那些上百年历史的咖啡品牌，核心竞争力其实也就是独家的拼配配方。最后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泛指产自单一国家或产区的单一款式咖啡豆，它就像一首独奏的曲子，能够喝出特定产区的风味特色。比如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哥斯达黎加的菲卡等都属于单品咖啡。每个产区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不同，种出的咖啡豆风味也是各有千秋，有的酸香明亮，有的醇厚回甘，有的则带着花果香气。品尝单品咖啡就是感受某个产区咖啡的独特魅力，它的容量一般在120到250毫升左右，上桌时通常会配一包糖或者是一颗奶球，方便根据喜好来调整口感。总的来说，意式浓缩是基底，花式咖啡是基底加配料的创意组合，拼配咖啡则是多款单品豆的风味调和，而单品咖啡就是单一产区的风味纯粹表达。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3: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生之年，
1: 再别康桥，作者徐志摩。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十二，买酒三盏。
1: 得嘞，您嘞。

吹面不寒，匆匆出门却湿了衣衫，前门楼上谁人咿呀乱弹，把我醉意挑起叫小贩。

忘记带伞，白云深处没了方向，腰间的防护就像依然，只是多了几分惆怅在里边。

今朝不舍钱，借下钱换来两三千，半醉半醒半生独醉花间，谁人伴对影三人成欢。

变一彩，越下好似晴天。变一彩，越下好似晴天。变一彩，越下好似。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仿生的 Bionic， B-I-O-N-I-C， Bionic， 仿生的。自动驾驶车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极端光照条件下的物体识别，比如驶出隧道或者驶入阳光直射路段。目前的摄像头通常需要宝贵的几毫秒时间来调整数字曝光，在此期间车辆处于盲目的行驶状态。但科学家发明的仿生眼睛解决这个问题，它能够像动物的眼睛一样瞬间适应光线的变化，让自动驾驶更加安全。发表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视觉系统，科学家利用液态金属复制了动物眼睛的适应能力。研究人员希望让机器在光线突然变化时，通过硬件自身的物理调节提升视觉质量，而不是完全依赖软件后期修复图像。研究人员表示，生物眼睛并非被动成像，而是主动调节结构，以保护视觉和提高清晰度。研究团队因此尝试构建一个能够进行实时物理变化的人工视觉系统。仿生眼睛的关键部件是一枚由液态金属构成的人工瞳孔。不同于传统固体材料，液态金属在电信号作用下可以改变形态。在强光环境中，液态金属扩展以缩小开口，减少进入系统的光线；在弱光下则收缩，让更多光线通过。这一机制模拟了人类和动物的瞳孔反射。瞳孔之后是一块仿生视网膜。研究人员采用弧形穹顶结构的光传感阵列，而非普通相机常见的平面传感器。这种结构更能够接近真实眼球形态，可以实现大约108度的广视角，使系统在无需多

摄像头的情况下捕捉更大范围的环境信息。仿生的 Biomic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Linkin Park 林肯公园的歌曲 Friendly Fire 是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引人注目的新成员。这首歌还让人们了解到他们广受赞誉的专辑 One More Light 创作源泉。歌曲最初由麦克、布拉德和乔治·格林在专辑制作阶段构思，但是随后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作为 Paper Cards Singles Collection 2000至2023的一部分亮相，这首歌由已经去世的 Chester Bennington 倾情演唱。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内心冲突和行为产生的后果，比如保护亲人的初衷却在不经意间会造成伤害。歌词充满了内省，让歌迷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无法解决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失。音乐方面，歌曲保持了林肯公园标志性的摇滚和电子元素的融合，在紧张的气氛中起伏跌宕，并且在欢快的旋律烘托下形成强有力的和声。歌曲的制作精良，但是又不失原始的真实感，从前奏到副歌将内省与抒情完美融合。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Linkin Park Friendly Fire。

0: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有一个调频。
1: Dit is Hallo in het Vlaams.
0: FM 101.7
1: Yunnan Internationale Radio.
0: 云南国际广播。
2: 礼法兼备，宽猛相济，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法治历程。欢迎收听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我是乐琳。今天我们从尚书洪范看殷周法律思想的异同。洪范是尚书篇名，旧传为殷朝大臣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也就是洪范九畴。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第五畴黄籍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畴大都是为了建立好这一黄籍所施的各种统治手段与方法。洪范主要反映了商人的思想，与周人思想相比，两者相同的是法先王，不同的是殷人崇敬神权，周人信奉民本。所谓法先王，即效法先王的道德与行为，这是农民社会生产方式墨守成规的理念。洪范载箕子对武王说，没有偏私和卑曲，要遵守先王的政令，不要有什么个人私好，要遵守先王的道路，不要擅自作威作恶，要遵行先王的正道，不要搞歪门邪道，不要结党营私。殷人这种效法先王的思想观念被周人所继承，儒家对此做了阐发，他们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尧舜文武，孔子整理六经，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温故而新可以为师矣。可以说，虽然孔子没有提出法先王这三个字，但他崇敬古圣先王的思想却奠定了后世儒家法先王学说的基础。孟子和荀子发展了孔子法先王的思想。孟子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谓之有也，规矩方圆之治也，圣人人伦之治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荀子也说，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好臣属，而使他的君主尊贵。荀子认为，古今一也，先王的礼乐制度代代相传，后王之法实际上就是古代圣王之祭，法后王即法先王。法先王的理念带来了后世对祖宗之法的敬畏，这一点的好处是多少可以约束暴君的行为，不好的地方是有时阻碍了有为之君的改革。关于洪范中透露出来的殷人神权至上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亲士们商量，接着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普世。由此可见，普世在帝王神道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了周代，统治者抛弃了殷人这种神权至上主义的观念和做法，逐渐树立了民本观念，继而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才可以保民，这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总之，

殷周法律思想相同的一点是法先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奉行神权至上，而后者则信奉民意决定神意的民本观念。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说法时刻之法史故事，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2023年，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上拿下金牌的00后贾金，入选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集训队。他是湖北省6名金牌选手当中唯一1名在校学生。00后贾金做木匠成了全国冠军的新闻，也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贾金的故事。

把画好随眼线的木料固定在工作台上，一手紧握凿柄，一手拿锤敲击凿顶。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后山木工坊，贾晶正全神贯注地削铲榫眼。榫眼是榫卯结构当中凹进去的部分，也叫做卯，突出部分为榫，两个木件凹凸咬合的连接方式被称为榫卯结构，凝聚着中国工匠的传统智慧。贾晶的指导老师杨颖杰很自豪，他说这次国赛贾晶制作的榫头质量位居所有选手前列。杨颖杰拿出贾晶制作的抽屉抽盒，旋转着展示四个连接处，记者看到木板之间直角相接，榫头呈梯形，两者像拼图一样契合在一起，几乎看不到缝隙。杨颖杰表示，互相结合互相支撑的榫卯对精度要求很高，只有尺寸合适时，两个木件才能严密扣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他说，榫眼尺度过大容易松动，过小就无法连接，强行硬塞还有撑裂木头的风险。家具制作项目比赛对精度的要求很高，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贾晶说，制作榫眼和榫头等手工活是比赛的难点，也是他的薄弱点。一开始他做的并不好，榫眼不是大了就是歪了，一个恍惚还有将榫头整个锯掉的风险，可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记者在体验制作中发现，在力的作用下很难保持工具的稳定状态，静止状态下凿子和榫眼线对得整整齐齐成90度，用力一敲就歪斜了，误差很大。贾晶笑着表示，手上没劲，动作就会变形。他说，刚起步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形，师傅杨颖杰还送了他一个握力器，督促他增强手部力量。比赛前，贾晶曾就制作榫卯结构进行魔鬼式训练，从切断木料到画榫眼线，粗锯榫眼榫头到精修细节，从适配松紧度到砂纸打磨，贾晶将训练时间精确到秒，力求在提升精度的同时加快速度。他说，哪里做得不好，杨老师就会要求他重新再做一遍。贾晶回忆，单是粗锯榫眼这一环节，他在一天之内就做了20-30次，锯得不行重来，画线再锯又不行再来，直到完全熟练为止。为什么要硬磕精度呢？贾晶说，除了硬是要求精益求精，也是鼓舞他追求极致的信念。他说，每一个匠人都希望制作出完美无瑕的作品，完美是由一个个精巧的细节组成的，只有把小细节做好，做到一丝不苟，才能实现梦想的可能。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家具制作试赛项目连比3天，全国各省市共有29名代表参赛。根据要求，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之内按照给定的图纸做出一个完整无瑕的作品。记者看到比赛图纸上的家具有些四不像，贾晶笑着将这些四不像称为长腿柜，四条细长木棍支撑起一个较为敦实的长方柜体，顶部盖板略大于柜体，上面有木贴皮画作为装饰，柜体下方有一个窄长的抽屉。比赛第一天，贾晶尚未完全进入状态，制作速度明显落后于其他选手。当天晚上，他和杨颖杰匆匆扒了两口饭，就回到房间商量第二天的比赛计划。他们将还未进行的步骤逐个罗列，以贾晶日常训练中的最快速度为依据，写下制作剩余部件的计划用时。据贾晶回忆，有的环节相较之前缩减了近30分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赶进度，意味着第二天他必须火力全开。贾晶说，备赛训练时长与比赛接近，难度更甚，每次也都顺利完成了。他说，以往熬的夜流的汗水都是他的底气。第二天，他将时间表贴在工作台显眼处，奔走于制作仪器之间，量尺定位，切割凿眼，打磨调试，贾晶操作流畅，动作连贯，最终将时间1分1秒地追了回来，并以超高质量摘得本次大赛桂冠。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贾金的故事。今年三月，贾金在一次比赛中不小心锯断了损头，手足无措的他认为自己完了，于是自暴自弃，最终也没能做出一个完整的家具。赛后分析中，外省选手认为他放弃得太早，如果能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完整作品，局部瑕疵对整体评分的影响并不大。听完后，贾金沉默了许久，他意识到心态上的不补救才是失败的根源。在后面的集训中，贾金有意识地观察不同失误场景下的最优解，并不断复盘，将观察得来的间接经验和亲身实践的直接经验内化于心。此后，贾金逐渐养成了把握大局、不惧于细微的应变能力。比赛中，切割前拉齿、切割后腹齿的贾金有些独树一帜，因为大多数选手都没有腹齿的动作。贾金说，相较于手感，他更相信数据。在双保险的两齿风格下，贾金制作的家具精度位居前列，兼顾实用性与观赏性。这次比赛汇集了全国顶尖高手，选手之间不仅切磋过招，更是学习交流，取长补短。贾金表示，他注意到邻桌工位的选手制作

速度很快，完赛后还特意向对方请教秘诀。他说他要向他学习，未来把速度作为训练的要点之一。贾金说他的爸爸就是一名做家具的木匠，小时候爸爸做家具，他就给爸爸递工具打下手。在父亲贾玉峰的影响下，2003年出生的贾金对木质家具制作表现出了不一般的热爱和天赋。得知儿子获奖的贾爸爸特别自豪，将比赛相关的短视频看了又看，并写下评论：我儿子贾金喜获金牌，获多人点赞。2021年，贾金被湖北生态工程职业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录取。同年10月，贾金参加学校试赛班的选拔并成功入选。去年10月，贾金正式开始训练家具制作赛项。2022年11月，他获得家具制作赛项湖北选拔赛的金牌，评为湖北省技术能手。今年9月，贾金代表湖北在国赛中摘得金牌，并进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争取代表中国决战里昂。他说不管选择做什么，在热爱的领域精益求精，专注当下，生活也会回报同样的精彩。训练考核繁重又辛苦，面对压力，贾金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一走上工作台，拿起木块切磋敲打时，他又把所有的烦恼抛到脑后。贾金描述他的训练状态，满脑子都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好像疯了一样。在国赛开赛前一个月，贾金的训练强度达到顶峰，每天早晨8点准时到达集训室，深夜1点结束训练，回到寝室简单洗漱后，还会用纸笔复盘优缺点后再睡觉。据杨颖杰回忆，除了吃饭睡觉，贾金的生活里只有训练，连手机都不怎么玩。别看贾金早八晚一的训练时间表，刚入学时他算不上自律，尚未瞄定人生目标的他喜欢睡懒觉打游戏，日子过得比较散漫。在选拔集训的过程中，他懒觉不睡了，游戏不打了，专注力越来越强。一起进入校试赛班的同学黎纯涛说，现在的贾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训练后，他总要脱掉灰蓝色的工装和安全裤，穿上自己的外套才去食堂吃饭。现在他觉得穿着工装逛街也没有压力，因为从心里认同自己从事的专业，也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四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西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西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

0: 树，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1: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里品鉴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2: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3: 他不说话，默默陈列，背后的故事由你去揭晓。
4: 他会说话，无需开口，历史的真相就藏在细节。
3: 文博云游记，
2: 一物一世界。
1: 我是谁，是一段真挚美好的誓言。民族团结园六角亭内白色石灰石雕刻而成的真心话清晰可见，短短75个字，48位民族代表的签名，是我们一心一德风雨同舟的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民族团结园内，立于1951年元旦，碑高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碑文楷书，横书阴刻，先后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的称号，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 宁洱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家顾问徐培春。
5: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译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新中国最早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的物证，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的大事记。它是1951年元旦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大会的各民族代表歃血盟誓、同心同德、团结到底跟党走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是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取得伟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是各民族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不朽的见证，是我们秦省乃至秦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超过70%的少数民族人口。如何让少数民族同胞们感受祖国的团结？如何让边疆人民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与认可？党中央决定让我们亲自去看一看，挨家挨户上门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排除万难，动员了哈尼、彝、拉祜、傣、佤等35个民族的土司头人代表，组成赴京观礼代表团，走出边疆，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盛典。天安门广场上，海陆空三军阵容雄伟，工农学队伍热情洋溢，为每一位代表准备的呢料制服、衬衣、皮鞋、袜子、毛巾、牙刷、口缸等贴心的礼物，传递着毛主席手心的温度。看见的力量让他们相信祖国大家庭的和谐与发展。
6: 我们20个同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

0: 1951年元旦，各族兄弟姐妹汇聚普洱红场，分享所见所想所愿，群情振奋，飘牛饮血酒，发誓结盟，立碑为证。所有人举起右手，共同呐喊着属于我们的誓言。48位各民族代表和党政军领导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在普洱大地上矗立起滇南地区乃至全国绝无仅有的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历史丰碑——民族团结誓词碑。73年过去了，我们依旧心手相牵，践行着曾经的誓言。
1: 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才兵。
2: 我叫方才兵，在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第9个亲自代表方玉福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过世后，我从他手里接过接力棒，继续牵担起了民族团结誓词碑义务讲解工作。小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们讲制作碑的故事，以后我们要听党的话，大家一起团结起来把日子过好。我是代表我们民族在北川兴国之内，一辈子都要听党的安排，不能违背盟约。我父亲要求我像他一样听党的话，跟党走。
0: 方才兵和其他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一起，从父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团结与发展，于是决定将这份感恩与喜悦向总书记分享，写信告诉总书记，我们云南少数民族同胞过得很好，很幸福。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这份嘱托我们牢牢记住了。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人类民族史上唯一的丰碑，是历史的荣耀。越过越好的日子，越来越紧密的民族关系，是当下幸福生活的写照。新征程上共谱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是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的会心微笑。从看见到相信，从誓言到回信，温暖回荡在早已紧紧相依的心间。
1: 宁洱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家顾问徐培春。
3: 敬宁奶奶，我们普洱民族团结营每一年要接待来自秦国各地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数呢，达10万多人。有党营领导干部，有社会非党人士、大中专学生和青少年，大家身临其境，根系红色的血脉，进一步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是以集革命性、历史性、民族性于一体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阵地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0: 我们深知，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也许我们穿着不同的服装，过着不同的节日，但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都说云南人民喜欢载歌载

物。是啊，为了曾经的誓言，为了当下的幸福感，为了憧憬与希望，为了中国人民爱国爱家的情怀，为了展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我们应该热情歌唱。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越南首都是河内，越南的经济中心是胡志明市。河内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元素。今天走进河内，去街上转一转，小餐馆里坐一坐，听听当地的故事。
4: 初到河内，这里的喧嚣会让人产生一种恍惚眩晕的感觉。汹涌的摩托车流在本不宽阔的马路上轰鸣穿梭，以至于让初到这里的游客需要最先学会的是如何过马路。但河内也是宁静的，悠然如每日清晨在环涧湖边晨练和读书的人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是淡泊还是慵懒的味道。巴亭广场和环涧湖区域是当地两大著名景点，全世界的游客就像上班打卡一样，都会非常准时到这里走上一遭。热爱旅游的人经常说，要想最真切地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就要去它的

在16世纪，它便与马六甲一起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埠。相传郑和下西洋到越南之时，也是停靠在这里。一栋栋颇受游客喜爱的小楼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通过电波一道去和一位国内近些年来深受读者朋友，还有热爱艺术的朋友，热爱阅读的朋友，喜欢奇思妙想的朋友非常爱戴的一位艺术家，同时呢也是多次荣获世界最美图书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最美图书奖的这个得主啊，中国著名的庄震设计师啊，在他的笔下，在他的这个手中，诞生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让人一眼看上去哈就忘不了的美丽的书衣啊。他自己呢也出了好多本书。我们今天要有请到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朱迎春老师，欢迎他。
2: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3: 因为是自己可能常年跟做的工作跟书有关系，好像也很幸运，总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像这个是我在山西临汾一个街上面看到的一个一个人在卖，我一开始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后来上面写着眼科两个字，我才发现是一本中医的书。这本中医的书呢就是手抄的，然后里面那个示意图也是手抄，然后用红颜色标示出来，是光绪年间的。这里讲14个症状，还有药方，就怎么样来治眼睛的这个药方。还有我就觉得他用这么一个很薄的本子，然后把一本这个一个人的眼睛的这个14种这个疾病的症状，用一种非常简单的语言和就形式化、形式感非常强的图形表达出来，啊，我就觉得我不是搞眼科的人，我看的也很有意思。后来我就真正把这本书看完了，而且还发现，有些东西还真蛮有用的，什么去火啊，或者是要消炎呐，后面都有这个症状，都有对治的良方，而且是这种文言文嘛，你看了以后还挺文气的。我就觉得这本小书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这本，它是在法国买的，这本书是一个纯文字的书，我打开以后发现好奇怪，里面五颜六色的文字。那么这个从阅读角度来讲，我们肯定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书就是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颜色在里边呢？我买很多书是看不懂，就只看它的气息，这种感觉其实很神秘。像我迟迟的不去找人翻译，也是想对这本书啊抱一种神秘感。像这本书呢，就是德文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在什么呢？没有一个是这个人手写的，都是从报纸杂志里边把这个词剪下来以后再拼贴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我觉得这种形式感特别有意思，我很后悔我自己为什么没想到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中文做也很有意思啊。像这本书

也是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还不太懂，但看那个标题知道它是讲汽车的，像这个就是，火柴，三个火柴，也加上一个小的这个小物件，就变成了一个汽车，这是一个刷子，对，这是一个铁丝弯出来的，这是纽扣，车轮，这是一个小棉签，那这好像是一个废的木头，本一本书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很喜欢，就没事的时候呢。也会拿过来看，像有些书可能并没有告诉我们读高深的哲学道理，也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思想的东西。但是有这样的书，有时候在生活里边，就是我们辛苦了、累的时候，我们翻一翻，就是开心、快乐也很好，也很有意思。这是我一个瑞士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很厉害，他是用相机拍摄在大街上遇到的很多流浪汉，他们呢都在街上睡觉。自己做成那个房子，啊，那像这一本，这个人就是相当于他是街头的屋子，他的屋子就是一个纸箱子，人躲在里面睡觉。那有的是用这个纸箱子，然后把它拆掉，拆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人呢钻到里边去。这个关键这个纸呢，它比较粗糙，它是一种包装纸，这个包装纸呢。其实，在我们日常来说是不能用来印刷的。那么，这个朋友呢，他是把它变成了正文的用纸，因为他写的是街头流浪汉，他用这样的纸呢，用这样的印刷手段来做这个整本书和那个这里面表达的这些人物啊，就是非常协调。这本书一直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从选题上来讲，我觉得很专业，然后从印制上来讲，很独特。而且这个书是他自己用他的小型的印刷机器印出来的，我很喜欢这本书，就用最廉价的纸张做出如此高的品质来。有一天我在印刷厂去看自己的书的印制质量的时候啊，在地上看到好多废纸，我就跟那师傅讲，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纸，把它折叠成书的样子，然后用装订的方式，封面再用两个印制板这个夹一下，给我做一个东西看看什么样。那么这个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设计的，因为你不知道废纸上印刷的废纸上是什么样子，我就把这些纸呢集中在一起，然后折，折了以后发现好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像一个非常高档的画册一样。哎呀，有时候给朋友看，他们说："哎，这谁的画册？”我不告诉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画册，其实就是地上用的这个印刷试验机器的时候。他一张纸要在机器上不同的印好多次以后，他想看看油墨的深浅，结果纸后来就会变成很多油墨在上面，因为它是让机器施压力的，然后不断的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肌理非常好看。于是呢，我就把这些废纸集中在一起，这个格调非常高，有的是大量的空白，很禅意，然后还有一点构图，然后又回到一个很沉闷的一种色调里边，然后整个调子很黑，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不经意间的肌理。这本书没有顺序，但每个读者看的时候总会很仔细的去研究它，觉得好像在诉说什么故事，或者是在觉得在有什么逻辑的顺序在里边，其实没有。它又像版画，又像摄影作品，又像油画，整个说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就透露出一种。自然质朴，然后想象力无限的一本，没有字的，就是毫无刻意的知心的一本书，就我至今很喜欢，也没有一个字。那书本身就是个艺术品，它除了传达信息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以艺术实验的手法去做，就很有意思。就有些材料我们可能平时不用的，但我有时候我会用来试验，比如像这本书，很多朋友可能都见过这本书，叫《设计师》。是我自己写了一些，生活里边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用设计的手法写成的一首诗。最好玩的是这一首啊，是我的代表作，叫《汤太咸了再淡一点》。对，就是我用印刷油墨的方式，印刷油墨渐变的方式，告诉读者汤太咸了要淡一点，汤太咸了再淡一点，最后水倒多了。说汤太淡了，要再咸一点。这就是用，其实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给读者去会心一笑。我们看这一首诗，好多人打开这一吓一跳，没字啊，
其实是有字的，但是这个字就要很近很近才能看到，要把眼睛抽筋了才能看到。因为这首诗讲停电了，因为没有光了，停电了。然后还有一首诗呢更好玩。有一次我在高铁上，三个人一排位置嘛，位置我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是一个老大爷，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大妈，他们俩人坐在我旁边，看呢也是从乡下来的。结果那天呢有一个乘客，就是非常好玩，他总是喜欢走来走去的，在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扭动着腰肢走来走去的。这个大爷呢，就是好像有第一次到高铁上，发现那个女的呢，穿的也挺暴露的啊，穿的比较服装也比较暴露，然后走来走去，这个大爷就盯着他看，然后看着看着呢，然后他的老伴儿不太高兴嘛，老伴儿就说：“你看什么看啊？不就是肉吗？”快，我一听，哎呦，我说这个很有哲理呀、啊，然后我就又在本子上把这首诗的样子记下来了，然后这首诗就是这个样子，请你不要总是看我这里，目不转睛，垂涎欲滴，也不要总直勾勾的盯着这里，想入非非，不要说我丰满，不要夸我美丽，说穿了也就是脂肪而已。好多人看到这个诗很有意思，上次还有一个出家人，我送了书给他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翻到这一页了。他说：“你不要这么色情嘛，写东西嘛。”我说：“师傅，你要放下，不就是肉嘛？” 那么它的设计上呢，我就是没有用什么高档的布料啊，或者是皮革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生活里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琐碎的东西，我就用了瓦楞纸，就也是用纸箱子那个做纸箱子的材料，我把它裁切成这个圆角，然后封面和封底用两个硬纸板夹起来。这个书就非常的放松，而且它的一个侧面有这个气孔，拿到手以后呢，很轻，没有压力，然后打开以后，放松、自然、会心一笑，然后这背后呢，也有一些道理在里边，但是呢，不是说教式的，而是开玩笑式的，这种方式我很喜欢。所以说我在做很多书的时候，有人也会有异议，你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个样子？这个书不是巴尔扎克的，也不是鲁迅的，也不是茅盾的。那些经典的名家文字，我做的凡是有点意味、实验意味的书，都跟它的特色很像。比如说，我们讲这一本，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一个保鲜膜封起来的一块肉嘛。那为什么把书做成这么怪呢？其实我们仔细一想，肥肉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它很复杂。60、7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奢侈的一道菜。那么，对70、80年代人来的时候呢，虽然可能我们也会去喜欢做这道菜，但是呢，他的那种对肉的这种渴求，可能比50、60年代的人没那么强烈。那么到90年代，00后有很多人看到肥肉就是躲得远远的，那这样的书就不宜做得太过于书卷气。而我是约了108个作者，从9岁到90岁的这些朋友们。来写这样的东西，所以说我就不想让它散发出一种浓浓的书卷气，我想希望它散发出一种生活的气息，哎，就觉得哦，好有意思哦，这叫肥肉这本书，封面上也没有肥肉两个字，哎呀，这还有价格，还是一节带皮五花肉呢，啊，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读书之外，读这种杂文或者是一种幽默的诗歌。甚至一些艺术的一些作品的表达，这种书用这样做很有意思。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读者发了一个微信，把这个书买回家以后啊，有点狗不知道的怎么搞的，把这本书啃得一塌糊涂。后来发了一个微信，说：“我买了一本肥肉，回到家里被狗啃了，就狗把这个啃得一塌糊涂，还有狗吃这个啃肉的视频。我在想，你家的狗肯定是感冒了。”因为狗的鼻子是很灵敏的，我不知道那狗为什么把这本书咬得一塌糊涂，结果这个书就加印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哦，就买了这个书去看了。当然有时候我也很极端，极端就是对什么样的作者我们去做什么极端的事情。你看这本书太炫目了，还有很极端，它的书名字叫《雨露杜尚》，这本书是我向杜尚致敬的，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杜尚，也看过他的《杜尚访谈录》《杜尚自传》《杜尚传》。还有其他关于杜尚的书我都看过，他的很多理念，他的一些生活态度，他的一些创作方法，我很感兴趣。我就把我读过的杜尚的文字呢整理下来以后，我想为杜尚做一本书。
我们知道杜尚他很喜欢开玩笑，比如说他拿小便池拿去参加作品展览，他把蒙娜丽莎的像印刷下画了个胡子，啊，他就喜欢开玩笑。我想我给他做书，我也开个玩笑。那书的名字叫《语录杜尚》，就是我把杜尚的文字整理好了以后想出一本书。那么前面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就想让现代人知道，杜尚就像我们现代人的那面镜子，我们怎么样去创作，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看待别人的评价，他这里边都有了。那么读者看到这个就像一个镜子一样看到自己。那么在前面呢，啊，有一打开以后，读者吓一跳，怎么杜尚倒过来了？哦，原来发现反了，赶快把书倒过来。哦，原来封面在这里，啊，一个箭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杜尚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印在前面了。他说："我总是有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所以说我这个书都跟读者开了个玩笑，读者会我刚要生气一翻，哇，人家杜尚说过这个话。然后打开以后你没办法读，因为这个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这个四方字没办法读。很多读者看到这一页的时候，首先就很愤怒，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然后他再往后翻，勉强可以看到一点点，然后哦，他发现哦，好像似乎有变化了。哦，原来字变大了，啊，字变大了。好了，他要开始崩溃了，嗯，然后是这样了，这样了，这样了。然后随着我们往后翻，他变字越来越大，啊，啊，然后这样了，然后这样了，然后只有两个字了，每一页只有两个字了，然后只有一个字了，崩溃了吧？都是他的一句一句话，因为这个不要连起来读的，没有关系，他是。都是他说的一些片段式的话。那么读者看完这个书以后，他会觉得我可能断章取义，没关系，就是不知道杜尚，对杜尚不了解的人，看过这本书以后再想了解，一定会去看杜尚传或者杜尚访谈录。我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人关注到杜尚，因为杜尚传太厚了，这么厚，很多人会不太有兴趣看。那么通过这本开玩笑的书，他就会觉得哦，杜尚说过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要去看看杜尚，他就会去买杜尚的那个其他的书。尤其对我比较有触动的还是在最后，在杜尚的，这是他的墓碑，他的墓碑，他给自己的墓碑写了一句话，叫死亡谈论的总是别人，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那么这是一本造纸很多非议的书，当然我自己至今我得意洋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骂这本书的设计，当他们知道杜尚是谁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定会觉得我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太像杜尚了。很多读者可能对我提出很多质疑，就是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就形式感很强，甚至有一些对内容有一些干扰的这样一些设计。那么我要说，我所做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和文本之间有非常大的关联，不是那种强加于内容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我也做过一些非常温文尔雅的书，那这一本书就是泽克西先生的叶文集包法利夫人，这一本叫不朽者，那么这都是叶文。所以说面对这样书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得放下所有的一些自己过多的一些设计的理念的那种表达。比如像这样的书，首先我要分析的是一个它的译文翻译过来的这个译文特质。那么我把这个法文做得比较大，那么在书店里我们很远就可以看到，这是本这个法国文学作品。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么书它还有一种翻阅的就是舒适度，我就做了一个布的书籍，那让这本书呢非常容易打开，这里边就没有设计了，就是文字，这就是还给读者一个比较安静的阅读空间。因为毕竟这是经典的东西，但是是不是因为经典我们就不敢想了？不是的，我还是想想一想。比如说在不干扰阅读的情况下，读者还会觉得有一些附加值，比如说这是他的手稿啊，这是那个傅楼拜他的手稿，然后有傅楼拜的像在这里藏在这里边，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可以看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合起来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存在，但你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翻阅形式的变化。那么当回到正文的时候，就是马上我就退场，我就把空间把文字让给了读者。那么这就是经典的书的设计。

0: 这一套出了好多本，啊，这就是，应该说，非常的关照读者的阅读的感受，但是又不能做得太过于的粗糙，刻板，所以这还是有它的文学特质。所以说，在读者在质疑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很多很多，书是我设计的，他们不知道是我设计的，而我一旦做一点实验和概念，他们立马就来就会知道，或者质疑啊，或者喜欢呐，或者是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并不是逮到所有的书都会那样做，
1: 都要使劲做。
0: 我，但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做经典类的书，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在中国，很多设计师，年轻的设计师，他们都会做得比我好。但是在做一些实验的概念的有意思的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更适合。所以说我最近这几年来呢，我更多的是拿自己的东西在做实验。那这一幅作品呢？是我非常喜欢，是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创作的。这是一幅抽象绘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抽象绘画，它的作者就是五种虫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一点的是螳螂，这个细碎的小腿呢是蜘蛛的，再小一点的是蚂蚁，还有一种是春象。春象的六条腿特别有意思，走过的以后这个痕迹啊非常之棒。还有蚊子，正好那天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蚊子过来，他也不知道，它落到了上面以后，正好有水有墨汁的时候，它就粘到上面以后扑打着翅膀扑打的时候呢，这扑腾扑腾的在水墨里边，你会发现就溅起来了。这个水墨溅起来了以后，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看的肌理，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五个虫子合作绘画出来的作品。这个作品跟到在法国已经邀请我去做展览了，巴黎邀请我去做展览。所以我们现在看人头的画抽象画的时候，我不愿意看，就是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太厉害了。这是一幅，还有一幅是一个虫子爬的，这是一个因为画家画的，这也很棒。那这幅画极简主义的，黑白的，它其实我是试纸的，是一个虫子画的，它我把它放在这儿的时候，它绕了一个弧形。然后从这儿在这儿然后走了。我想这张画就极简主义，不像第一张画靠复杂靠丰富，那么这张画就极简主义，就是很快的，应该在2分钟之内他就完成了这幅作品。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尤其这种间距，这种细密的痕迹，确实我们人没办法画的，因为它的太细密了，用笔来点是没办法点的。这个虫子也是是那个臭虫，就很难看的很讨厌的臭虫，但是他画了一个非常美的画出来。这个书法是我写的，我临摹的。我们知道一般都会临帖啊，临颜体啊，欧体啊，流体啊，但是我临的是虫体。临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好神奇啊。哎，你们会讲为什么虫子会有这样的痕迹，它怎么弄出来的呢？这是跟我种菜有关系。这是一种叫斑前蚓的幼虫，在啃食叶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我把每一个叶子收集起来以后，把它组合成一个字帖一样的东西。那么组合好了以后，我就自己临摹。其实每一个字就是每一篇叶子上的图案，这样嘛，抽离出来以后写出来，它就是像一个神秘的一个书法。那么为什么说会有这样的文字呢？就在这里，答案在这里，每一片叶子上面有一个文字。我就每年春天就采叶子，把它洗刷干净，晾干，扫描，制作，把这个图形把它提炼出来以后，就变成我的字库。我现在就有2000多个字了，所以说我最近在用这个文字在写作，就写了一本书，就这本书就9月30号出版，里边全是文字和图案。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就是伟大的丛书，就是这个。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